0: 说刚才那车主，本来可能就一点小麻烦，擦个车牌几分钟的事儿，非要拖着酿成大问题。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路上监控那么多，想靠污损车牌耍小聪明，根本就是自欺欺人。遵守交通规则，把车牌保持干净清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0: 以后我要是开车了，我肯定天天检查车牌，有一点点脏我就赶紧擦干净。这种小聪明可真不能耍，不然最后就是坑到的还是自己。车牌是车辆的身份凭证，保持清晰不仅是交通规则的要求，更是对道路安全的责任。无论是故意污损、逃避监管，还是疏忽大意、放任模糊，都是拿安全当赌注的糊涂事儿。遵守交规、清晰亮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弯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11: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是9月1号，要开学了哈，开学第一天。那么目前呢，深圳周边的天气不稳定，局地也容易生成短时的阵雨，提醒上班上学的小伙伴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具，提防突如其来的阵雨，路上一定要注意慢行，要注意出行安全。预计的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是25到31度，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这周天气持续不稳定，阵雨频密。9月1号到3号，深圳雷阵雨频密，局地累计有大暴雨的风险。其中呢，今天到明天，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沿海和高地普遍有7到8级的阵风。9月4号到5号又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哈，所以看这个天气的情况，是一直到五号都会有降雨的影响。那么近期呢，海上热带系统活跃，沙德尔的残涡可能会在今天前后在我们广东近海再次加强为热带低压，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带来的影响。恰逢早高峰，出行路上又有降雨的影响，路面湿滑，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时间来到九月的第一天哈，这暑假就这样结束了。那最近呢，开学的相关词条也登上热搜，网友们纷纷讨论，一边贪恋假期的松弛惬意，一边在忐忑期待中迎接开学哈。那这个形容很好啊，原来以前我学生的时候，我要开学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有的人表示呢，在家躺平的日子彻底过够了，想要开学，期待开学哈。有的朋友则表示，怀疑假期开了倍速，希望倒回假期的第一天。一边期待返校，一边焦虑开学，面对这些复杂又真实的情绪，家长朋友如何帮助孩子收心，告别开学焦虑呢？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一起来看一看哈。首先就是孩子的这些表现可能就是开学焦虑。开学焦虑呢，一般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焦虑烦躁等等。也有学生的焦虑表现会从心理反应向生理反应发展，比如出现恶心、头晕、肚子痛、头痛、牙痛、呕吐等等。这些并不是孩子的身体病了，也不是说孩子在装病，而是焦虑情绪所导致的身体反应。孩子们的开学焦虑有个体差异，表现程度也各不相同，所以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两方面的行为，一是进食，二是睡眠。那么其实大部分孩子是可以自我调节缓解负面情绪的。那如果孩子出现不想吃饭、彻夜不睡，或者白天嗜睡、精神抑郁，甚至出现自伤自残等极端行为，就要提高警惕，及时咨询就医了。好，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缓解焦虑哈？我觉得可能开学最让家长头疼的应该就是生物钟的调整哈。首先我们就是要调整作息嘛，那今天已经开学了，也可能你不可能说刚开学作息就调整好，开学的前期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建议学生制定和学校生活接近的作息表，要按时起床、学习、运动、睡觉，减少游戏娱乐的时间，逐步过渡到开学模式。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适用于中小学哈，包括大学生们，大学生据我所知很多是九月初才开学，就还有最后几天的假期，也更应该提前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因为大学完全靠自觉了，是不是？所以生物钟可以提前的调整一下。第二就是制定目标和计划，首先要检查作业完成的情况，查漏补缺，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情况制定新学期的目标和计划，比如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复习旧知识、预习新知识，逛逛书店、图书馆，感受学习氛围，还可以购买一些书籍资料。这个我深有感触，我记得我其实在我中学时段，就中小学的时段，我还挺期待开学的，因为开学前可以去购买一些新的文具，我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书本，就是那种课外书，然后呢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作业本，女生嘛，很多作业本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文艺的，然后呢还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品牌的笔，这个笔也很有讲究哟，有的学生他喜欢写粗一点的笔，0.5的，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写那种很细的笔，0.3、0.3几的，所以呢每次开学会让我非常期待，哎呀，可以有理由向父母要钱，然后去买很多很多的文具了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期待哈，包括就是家长给小朋友一些仪式感，这个也很重要，让他觉得哎，开学啦，可以买新东西啦，因为有新东西我就更期待使用这些新东西，所以期待新学期的到来。再往后要怎么办呢？就是开学哈，要健康饮食，适当运动，要注意饮食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零食和垃圾食品，让肠胃提前适应开学后的三餐规律，适量的运动锻炼身体，可以适当的散步啊、跑步、做瑜伽等等，帮助释放大脑的压力，提高注意力和创造力。然后呢，下一个很重要就是接种疫苗。托幼机构和学校呢是儿童青少年聚集的场所，是容易发生传染病的一个流行地，流感、百日咳、麻疹，还有风疹、流行性的腮腺炎、水痘、重症水族口病等等哈，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的，从而避免儿童青少年带病上学。 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各位孩子以及家长心态上面

0: 有没有调整好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跟感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岸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2: 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0: 2026年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东道主城市，吸引全球目光。8月26号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6周年，奇迹深圳经济特区百米油画长卷首次走出专业的艺术展陈空间，亮相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这一全球流量的入口。当把城市搬进机场成为实践，机场变成城市成为现实，让机场走进城市便成为这场展览更深层的注脚。从美术馆到航站楼，这是一次艺术作品的再现，而长卷落笔之处恰是从一片滩涂蝶变为国际航空枢纽的深圳机场，画里画外皆是奇迹，一幅画与一座城就这样完成了关于奇迹再现的双重注解。奇迹它不是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它全长128米，高1.8米，由深圳市文联组织深圳老中青三代30多位画家历时近6个月的集中攻坚，前后10亿起稿集体创作完成。画卷以闯、创、窗为精神内核，分为了开篇序曲、深圳故事、归来以来三大篇章。蛇口开山第一炮、土地拍卖第一锤，那些影响深圳命运的关键瞬间被定格在画布之上。300多位建设者、劳动者、创业者的群像，让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有了具体而微的表情。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表示，奇迹以油画形式进行百米以上尺寸的主题性创作，系统表现一个时代的视觉史诗，在当代国内外画画坛呢还是首例，不仅填补了中国油画在超尺寸叙事性创作瓶颈的空白，更开创了油画长卷这一全新艺术形态，是特区改革精神在艺术上的生动体现。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是东道主城市。作为来深第一站，深圳机场以城市进机场为理念，持续将具有深圳特色的文化艺术元素引入航站楼。今年以来，出发大厅的深圳吸引力2026亚太风情嘉年华，卫星厅的心动深圳集体婚礼，交通中心的给阿嬷的情书主题展览轮番上演，奇迹长卷的亮相将这一实践推向新的高潮。深圳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不仅提升了机场的艺术氛围和文化品味，也让城市的艺术气质和文明底色得到充分直接的展现，为相约深圳见证奇迹的盛情邀约写下了生动注脚。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与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获得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复引进四款港澳上市进口药品，覆盖神经内科、甲乳外科、耳鼻喉科，为偏头痛、晚期乳腺癌、过敏性鼻炎以及哮喘患者带来全新的临床治疗方案。该院在2024年9月入选粤港澳大湾区第三批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本次新增

0: 四款港澳药品落地罗湖，标志着深圳17家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与港澳同步的药械产品再次扩容，惠及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患者。截至今年7月，港澳药械通政策指定的广东省医疗机构达到71家，已批准急需港澳药械品种172种，其中药品77种，医疗器械95种，惠及患者近30,000人次。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和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发布关于调整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7年起，深圳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实行按年缴费，其中参保期为每年的9月至12月。记者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深圳居民医保9月起将会集中缴费。根据通告，参保人群主要分为少儿、学生、成年居民和国家、广东省及本市规定的其他人员3大类。截至今年9月1号，已在深圳正常参保的未满18周岁的深户少儿、非深户籍学龄前儿童及成年居民可以直接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新参保人员以停保人员需要先通过深圳医保的微信服务号、个人社保网上服务系统自行完成参保登记，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继续关注，为全力防范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高快速路引发的交通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在前期滨河北环大道专项整治的基础上，深圳交警即日起开展全市高快速路电动自行车冲禁令违法专项整治。本次整治区域覆盖了全市的高速公路、快速路以及参考快速路管理的多条重点主干道。据介绍，针对电动自行车闯高快速路、违规通行等突出违法行为，交警实行空地协同、多点联动、全链管控的整治模式，全方位压缩违法通行空间，让各类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无处遁形。深圳交警再次呼吁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务必绷紧交通安全弦，自觉遵守相关现行的规定，坚决杜绝驾驶电动自行车驶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深圳交警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不断优化立体管控、精准溯源、智能执法模式，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闯行高快速路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再来关注，之前深圳市2026年第二批面向民间资本项目路演推介会在南山举行，总投资额超900亿元的19个项目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超100家民营企业、国企、投资及金融机构齐聚现场，共寻合作机遇。本次推介会设置重点项目、优质企业2大推介板块，现场共推介19个重点项目，涉及轨道交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市政设施、文体旅游等领域，总投资超过900亿元。同步推介4家优质企业，覆盖智能护理机器人、AI、空间智能基础设施、能源等行业。再来关注，8月28号至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广东作为主宾省重磅亮相，广东馆同步开放，展馆以数字浪潮看广东、数据让广东更精彩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前沿成果。广东馆整合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汕头等多地优质企业资源，创新打造资源经济、政务智能、联合创新、魔术共振、低空经济、数字安全、数字科技、具身智能8大主题展区，通过这一布局构建起覆盖数据资源化、产品化、价值化的全链条展示体系，系统呈现广东数字建设的丰硕成果。展会期间，广东馆凭借硬核成果、前沿场景、专业服务人气旺盛，吸引国家、省市领导等多批次外省政务代表团、行业机构及专业观众来访。 记者了解到，深圳甄选了26家数字经济骨干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参展。作为全省数字产业对外交流的核心窗口，深圳在馆内规划商务洽谈专区，聚焦数据要素改革、政务数字化转型、大模型落地应用等领域，为全国政企嘉宾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对接、投资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再来关注9月1号到6号，万众期待的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会重磅登陆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那更多羽毛球相关的信息，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各位听友进行分享。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1: 日前，新疆喀什石榴子青少年师生交流团300余人走进保安中学集团高中部。从帕米尔高原到南海之滨，这群16岁的少年在深圳的校园里留下歌声、笑声，也种下了友谊的种子。
2: 活动上，喀什交流团师生先后参观校园景观、图书馆、运动场地等功能区域，沉浸式体验深圳优质校园育人环境。不少同学边走边拍照记录，亲身感受保中浓厚的学风与文化氛围。
3: 这里很美，然后学习完后也可以在这里放松心情。
4: 如果我的学校长这样子的话，我愿意24小时都待在这个校园里面无限量学习。
2: 参观结束后，深喀学子同台带来精彩文艺汇演，保中学子活力开唱，充分展现湾区学子的艺术素养与青春风采。喀什学子登台倾情献艺，浓郁的西域风情与赤诚的家国情怀打动全场，南北文化交融绽放别样光彩。
1: 日前，保安局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动员大会在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召开，全体参训青年着装整齐，精神饱满，从这里开启军旅生涯的第一课。
2: 动员大会上，来自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区人武部、各街道武装部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参与。参训青年集体学习了役前教育管理规定，骨干代表与预定新兵代表分别上台发言，表达了严格师训、刻苦训练的坚定决心。役前教育是实现从普通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关键一环。会议要求全体参训青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役前教育的重要意义，坚定从军报国信念，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要端正态度，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严守纪律规矩，从整理内务、按时作息等点滴做起，要练纯思想，为顺利融入军营生活筑牢根基。同时要求教练员队伍科学组训，严格管理，坚守廉洁征兵底线，确保役前教育全程安全规范，风清气正。
1: 8月30日，保安第一外国语学校集团福海中学迎来2026级新生入校报到。校园里一边是传承千年的铿锵鼓点，一边是代表未来的科技之光。这场别开生面的跨界迎新秀，正是学校送给新生的第一份成长见面礼。
2: 活动现场，非遗舞狮精彩亮相，尽显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学校科创特色代表智能机器人同步登场，与传统舞狮同台互动。
5: 校园环境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然后就像刚才进校园呢，也有一些机器人舞狮，这些可以看出来学校在迎新是做了功夫的。
2: 此次特色迎新展演不仅是一场热闹的开学仪式，也是福海中学办学特色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福海中学深耕 STEAM 科创教育，坚持以科创赋能育人，以非遗文化、传统美育滋养学生心灵，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科创教育双向赋能，协同育人。
1: 8月30日，刚刚勇夺世锦赛冠军的国羽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空降保安沙井京畿百纳广场，出席外星人球局暨2026年深圳羽毛球精英总决赛颁奖仪式。两位世界顶级选手在家门口与深圳球迷零距离互动，点燃市民的热情。
2: 活动现场，梁伟铿与王昶联袂上演精彩表演赛，与本届精英总决赛的民间高手同场切磋，攻防转换间尽显世界冠军的扎实功底与默契配合。两位世界冠军的每一个动作都引来现场阵阵惊呼。表演赛结束后，两人共同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见证本土羽毛球爱好者的荣耀时刻，为深圳民间羽毛球运动喝彩。
6: 我觉得梁王这种球不落地永不言弃这种精神真的给我们零零后了一种很大激励，
7: 希望借助榜样力量带动更多市民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弘扬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商场后期将继续引入赛事和运动健身 IP， 丰富文体消费场景。
1: 近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运行。同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广东联络部紫荆学院教学研究基地也正式落户该中心，深港之间又多了一个温暖的家。
2: 港人港企服务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聚焦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所需，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体系，覆盖全市近60,000名港人、近50,000家港企，致力于打造港人港企扎根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集约化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联心通、惠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板块，形成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供给。
8: 即是香港的企业可以来到前海发挥它的功用，大家相互提升，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香港的企业、香港的青年人落户在前海，向香港青年、香港的青年创业家、香港的企业提供一系列的贴心的服务。
1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一零四点三，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0: 子子子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1: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宝安石岩环湖碧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0: 哎，这碧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1: 这碧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进水

0: 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唐刃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休得胡闹，石岩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石岩湖全貌看遍，
1: 那是必到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亲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0: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北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深圳周边的天气不稳定，局地容易生成短时阵雨，所以也提醒上班上学的小伙伴，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具，提防突如其来的阵雨了。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减速慢行。预计的今天深圳整体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全天气温是25到31度，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未来几天，今天一直到3号，深圳雷阵雨频密，累计雨量呢是有局地大暴雨的风险的。那其中今天到明天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沿海和高地普遍有7到8级的阵风。展望9月4号到5号，又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近期呢，海上热带系统活跃，沙德尔残涡可能会在今天前后在我们广东近海再次加强为热带低压，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给大家的出行带来的影响了。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3: 开学哈，我相信开学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家长这个钱包会有点疼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您的孩子即将步入大学，那么我们之前很流行说的开学三件套啊，这个其实说实话还真的得费不少钱。不知道大家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去买新的手机或者电脑呢？最近的开学三件套齐涨价，家长直呼吃不消的话题。

也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每年暑假，电脑、平板、手机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都会迎来销售的旺季。但是和往年集中促销价格下探不同，今年啊，不少准大学生和家长感受到的就是数码产品的价格在整体上涨。家有大一新生的陈妈妈表示啊，她说电脑居然涨了这么多，预算要超了。原本以为10000块钱的高配置笔记本预算绰绰有余，确实很多啦，10000块买一台笔记本哈。她说没有想到今年的价格一直在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都要10000块以上。如果说再加上一个新手机，哇，预算直冲20000块钱哈。而还好现在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不买，把预算加到电脑上，不然真有点吃不消。现在的小孩配置这么高吗？10000块的手机，10000块的电脑，我现在还没有拥有过10000块的电脑哈。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就是上大学之前要去买新手机跟新的那个新手机跟新电脑，手机当时我记得我买的是小米3，就小米3代，那个时候好像就2000多块钱，然后也是小米的最新款。然后呢，电脑呢，当时很流行一部韩剧叫做《来自星星的你》，里面的千颂伊用的那一款笔记本呢是三星的牌子。其实三星，我当时买了之后呢还挺开心的，因为价格很便宜，买了一款高颜值的电脑。但是呢，其实当时的我并不会看配置，那款电脑我记得是3000块钱，然后真的不会看配置，就觉得哇，外观好看，而且女生嘛，我估计我不会打游戏，我就是拿来看一看视频就够了。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毕竟学这个播音会涉及到剪片的一些需求，然后才发现我的电脑配置当时还是双核处理器，就已经是很差的一个硬件哈。那个时候我记得舍友用的都是 i3 i5， 就我还是很原始的一个硬盘，那个很原始的那个处理器。然后当时就有点后悔，哎呀，图个颜值，结果不会看配置哈，就图便宜买了一台好看的电脑，但是不实用。那个时候就已经琢磨着，大一就琢磨着要换电脑了，但是还好陪我熬到了大四，电脑还是用到大四的。大学一毕业就立刻买了一台配置高一点的电脑，但也不用10000块钱哈，也是5000-6000的预算就已经够了。所以呢，这个电脑的预算真的看各位家长的情况，以及学生他的专业呀，实际的使用情况，千万不要像我当年那样，3000块对是很便宜，但买的这个电脑也真的就不太实用哈，光有一个外观。那其实呢，现在你会发现内存、芯片、显卡的涨价潮导致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水涨船高。6月的电脑到了8月底，短短2个月的时间哈，同款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像在杭州通信器材市场做生意的戴老板表示，以前快开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学生装机党会来升级一下设备，扩大一下内存，那么现在一听价格就直接打退堂鼓了，硬盘涨了1倍多，以前才400多块钱，现在要1000多块钱。不过呢，内存价格本来就是起起伏伏，前2个月呢也跳水过一波，行情向来没个准儿。那么现在开学季已经是旺季了，他们市场呢一般做批发零售的价格相比官网会优惠一些哈。除此之外呢，低年级的小朋友啊，家长会给他们购买的电话手表也涨价了。最新款的电话手表官方指导价是2699元，比前代产品新款上市的价格贵了300块。虽然说心疼钱包，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啊，还是会咬牙买单啊。那很多朋友就关心涨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业内人士也表示啊，这轮价格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就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对于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那据了解，像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等存储原厂都已经将先进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所以呢，消费级的产能就被持续的挤压。
此呢，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副研究员博士导师李欣表示，涨价压力呢是自上而下传导。

0: 的。核心原因呢是在生产端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抢占了大量的 CPU、GPU 内存产能，那么 AI 芯片利润率会更高，厂商就会优先的将它的产能供给给 AI 领域，挤压消费数码的供货。那对于未来的价格走势呢，李欣表示哈，本轮涨价周期可能会比想象中更长，新建生产商扩展他们的产能，那么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哈，预计呢芯片价格应该还会持续走高。所以呢，面对硬件成本的变化哈，消费者呢也应该理性的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在持续的加快自主创新扩产能的步伐，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新产能的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也有望迎来新的改善。这一轮价格上涨会影响大家购买手机、购买电脑的需求吗？我觉得就已经有点影响到我了。现在就是网传哈，不是说这个 iPhone 要涨价吗？尤其是九月份嘛 ，iPhone 18这个月也会发布。我当时真的一直想着换 iPhone 18，因为我是 iPhone 13，就已经用了整整5年了。13换18一点都不过分，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它价格会上涨的话，然后你们也知道，手机真的越用，它的那个内存需求就越大。我已经从128G 现在是256G， 我再换就得512G 了，然后你的内存需求又大，再加上又是新款手机可能会涨价的话，如果说超过了我的预算，我可能真的我这个13我还要再战一年了，就看明年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呢，如果手机真的涨价了，也真的会影响我的一个实际的购买需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决策呢？也可以来一起互动分享哈。找到我们的方法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新闻。今天到六号哈，9月1号到6号，万众期待的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会重磅登陆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作为金秋国内羽坛开篇的重磅赛事，这一次大赛也是集结了全球顶尖的羽球力量，汇聚国羽主力与世界名将，以高规格赛事、高质量对决、高质感的观赛体验，为全国的球迷献上一场为期6天的顶级体育盛宴。那不同于普通的巡回赛事，这一次赛事也是世界羽联认证的超级750级别的高端赛事，稳居全球羽球赛事的第一梯队，兼具超高竞技含金量与排名战略意义。本次赛事也是设置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竞赛项目，总奖金高达125万美元，丰厚的赛事奖金也吸引了全球各路的顶尖好手全力冲刺，不留余力。那么这一次赛事呢，更是主打亲民观赛，推出了超高性价比的票务方案，单日的门票折后低至64块钱，以亲民的价格就可以解锁世界顶级赛事现场。同时呢，赛事前期赛程设置科学，可以实现一票看全天的超值观赛体验，全程精彩不落幕。再来关注，日前深圳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印尼工作站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揭牌，该站也是继德国、新加坡和巴西之后，深圳在海外设立的第4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印尼工作站呢，会重点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监测、纠纷应对指导、政策宣讲和资源对接等公益服务，联动新加坡工作站聚焦东南亚区域知识产权动态，为深圳出海企业提供专业支撑，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几年，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连续多年荣获全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工作评价的第1名，指导案件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7月，已累计监测海外知识产权案件3200多件，为3100多家企业提供1对1的纠纷应对指导，帮助企业节省诉讼费用超7000万美元，减少市场损失达23亿美元。继续关注，比亚迪近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从各项核心指标看，其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达3448亿元，规模净利润123亿元，研发投入达289亿元，现金储备1674亿元。产销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总销量181万辆，海外市场成为最大的亮点。上半年销量达到了79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7.9%，业务覆盖全球超121个国家和地区。高端品牌板块，腾势、仰望、方程豹3大品牌上半年的合计销量达22.8万辆，同比增长61%，高端化进程持续提速。
0: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启幕，粤港澳三地滑雪健儿齐聚室内雪场，在南国城市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冰雪对决。本次赛事呢，共有397名选手报名参赛，开设了青少年组、成人组，覆盖全年龄段的选手。其中，青少年报名选手占比50%。赛事设置了高山滑雪平行项目、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3大竞赛板块。随着全民健身的不断走深走实，室内冰雪运动在大湾区的热度持续攀升。本次赛事落地深圳，充分发挥了室内雪场不受季节约束的优势，让冰雪运动走出北方，扎根南国，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丰富市民的文体生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融合发展。 再来关注，日前区应急管理局石岩街道应急办走进北大科创园应急管理服务站，联合开展安全骑行平安回家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宣传主题活动，通过典型事故案例警示加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加应急站现场宣传的形式，为园区企业员工送上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以案说法，以问促学，有效提升了园区企业员工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据了解，今年以来，区应急管理局与各街道应急办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累计开展宣讲3000多场，覆盖群众和企业员工4.9万多人次，切实把安全理念传递到街头巷尾、企业园区。再来关注，日前由宝安区委组织部统筹、区委党校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总工会共同举办的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培训班，区委党校全体教师、街道党校教师、街道总工会讲师、三星单位党支部讲师以及社区宣讲员160多名基层宣讲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蓄能，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宝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本次培训旨在落实区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的工作部署，以及大规模多层次集中性宣讲的要求，依托区街道社区三级培训体系，整合党校社会工作部总工会三方资源优势，将覆盖触角延伸至街道社区三星单位等基层末梢。同时呢，在培训班上，区第八次党代会报告起草组核心成

员做专题辅导，围绕报告的出台背景、基本框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的解读，帮助学员吃透报告精髓，把准宣讲要点。再来关注，近日随着最后一场肢体叙事无界表达舞蹈工作坊演出在宝安文化馆落下帷幕，由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办，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文化馆承办，深圳市袁文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一起青春无界共生舞蹈专场系列活动闭幕。活动以高质量的青年原创舞蹈与零门槛的互动体验，为辖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艺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文化盛宴。好，那么今天的1043元气早班车在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31度，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俊率队到辖区学校检查开学情况，督导推进秋季新学期教育教学有关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平稳、有序开学。当天，王俊先后到保安中学集团海天学校、保安中学集团初中部和高中部实地检查教学楼、图书馆、食堂、运动场馆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开学筹备工作汇报，逐项了解教学设施配置、食堂运营管理、特色课程建设、周边交通环境等情况。王俊强调，要始终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细化安全防范措施，补齐弱项短板，从严落实两热防控、交通安全保障、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新学期开学平稳有序。近日，2026深圳市宝安区第七届非遗国乐亚运宝安国乐艺术季颁奖晚会在西乡会堂落幕，为本届历时两月的系列文化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届活动由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西乡街道办事处主办，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文化馆、西乡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文体、施文娟国乐联合承办。作为宝安区常态化持续性打造的年度重磅国乐文化品牌，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7届，深耕本土非遗美誉，成为辖区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文艺名片。下面关注深圳新闻。9月1号至6号，万众期待的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重磅登陆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作为金秋国内羽坛开篇的重磅赛事，本次大赛集结全球顶尖羽球力量，汇聚国羽主力与世界名将，以高规格赛事、高质量对决、高质感观赛体验，为全国球迷献上一场为期6天的顶级体育盛宴。日前，2026深圳关爱行动鹏城学子杯烛光校园心理剧展演完成初评。自今年4月招募以来，全市大中小学共61支队伍报名，经专家多轮评议，最终21支队伍晋级决赛，优胜队伍将亮相年度优秀剧目展演。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2, 3, I've been running.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先从天气来跟各位一起关注起吧。那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深圳台风白色预警信号还是在生效当中的。那么深圳市气象台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发布了全市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漩涡再度加强为了热带风暴级台风。那么预计呢，它将从距离我市250到350公里的海上掠过，移入南海东北部。1到2号，那么我市偏北风力是有所加大的，沿海和高地普遍有7级左右的阵风。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呢，由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漩涡发展的热带低压，那么今天凌晨呢，是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了台风，是热带风暴级。那么这个续编台风，中央气象台呢将继续的维持原台风的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那么今天早上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大约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的海面上。那么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那么3号起呢，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意为就请大家关注台风最新的消息和防御的通知，并不代表即刻有风雨的影响。那么深圳天气呢也会持续的关注并且更新台风的动态，也请多多的留意最新的监测预报和预警信息。那么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实时的来进行更新。今天进入到9月了，那么也跟大家说到的是广东各类这个金补贴仍然在发放的有效期，那么要记得核对查收。广东最低工资新规，那么今天企业正式落地了，可能会影响到你到手的工资，还有这个中秋国庆节的加班费，所以一定要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说高温津贴，6月到10月呢，广东将连续发放5个月的高温津贴，每人每个月是300块钱。那如果按照规定，按这个需要按天数折算算高温津贴的话，就是每人每天是13.8块钱。享受高温津贴的人群，主要有3类人：一个是露天岗位工作的，第二个呢是室内工作，但是呢，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把这个作业场所的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这不含33摄氏度哈。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从事上述工作的，同样是需要发放的。那么第三个呢是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员啊、快递员。那如果说有人说我没领到怎么办呢？符合条件但是没有拿到高温津贴的话，那这个包括公司发放清凉饮料、药物等等这种防暑物资，冲抵高温津贴。那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拨打接下来提到号码进行举报，一个是12333，就是劳动权益保障热线，还有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还有12351广东省总工会服务职工热线。第二个呢是个人社保补贴，广东个人社保这个补贴，延续实施到2026年12月，25%社保补贴呢直接发放给个人，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的补贴。按说谁能领？接下来提到4类之1的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就业。这个2026年按规定缴纳社保就可以申领。一个是毕业时间是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然后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

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第二个呢是毕业时间为2024-2025年的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第三个呢是在2026年实现就业而且登记失业180天以上的人员，第四个呢是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能领多少呢？每个月补贴的金额是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加上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加上失业保险，然后总数乘以25%，同一类这个人员的话，他累计补贴期限最长可以达到12个月。审核通过之后呢，这补贴资金就会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了。如果你在线上去申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来，职业技能补贴，这个广东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有效期已经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了。那么全省符合条件的职工，只要是你考取了指定的证书，就有机会申领补贴。谁能领？一个，拥有广东省户籍或者是在越就业的劳动者，外省来越务工人员，港澳台在越就业人员都是可以申领的。第二个是年满16周岁，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周岁。第三个是满足这个接下来的任意一个条件，一个是广东户籍，还有一个是在越参加社会保险，第三个是在越办理事业登记。这也需要注意的就是它是不包含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全日制在校生还有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的。那么申领要求，劳动者自学或者是自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参加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备案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指导标准目录范围内的相应的证书，这具体的证书哈，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然后那补贴标准呢，就是按技能等级差异化去进行补贴，比如说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它补贴是逐级提升的。那么初级最高补贴是1000，中级最高是1500，高级最高2400，技师最高3000，高级技师最高是3600。那么线上申请的话，就是登录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系统，向户籍地、参保地或者是就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按照要求这个填报信息并且上传相关的资料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就一方面呢考了证，然后提升了自己的职业技能，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补贴可拿。来，从2026年9月1号起，从今天开始，这广东全面上调了全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具体来说一下，那么一类，这个广州月最低工资标准2680。然后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5.4块，深圳的话是月最低工资标准2700，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是25.4块。然后二类的话就是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300，然后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1.9块。三类像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040，然后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0.2块。那么随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们试用期的待遇，然后病假工资、失业保险金等等这多项待遇，可能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动。那么因为从今年开始呢，广东最低工资标准正式上调了，那么根据规定呢，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核算加班费的时候，底线需要按照这个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去进行执行。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正常工资是高于最低工资的，那加班费仍然是以本人的工资为基数去进行计算哈。

说这个中秋国庆放假的这个安排，因为今年是9月25号到27号，三天是中秋节的假期，然后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9月20号星期天是上班的，10月10号星期六是上班的。那如果这几天单位没有安排放假的话，员工在这期间就是有加班的嘛，那么公司就需要按照法定假期计发加班工资了。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加班费的计算，就根据劳动法它是有明确规定的，就工作日超时加班工资不低于1.5倍，休息日加班工资不低于2倍，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不低于3倍。那么在中秋节期间加班的，9月25号因为是中秋节的正日子哈，那么就是你的月工资除以 21.75 除以8乘以加班小时数，然后再乘以3倍。那么26、27这两天的话，就是月工资除以 21.75 再除以8乘以加班小时数，再乘以2倍。那么国庆节期间加班的，10月1号、2号、3号是3倍工资，10月4号到7号是2倍工资。那么如果你是说刚好在调休日加班的，调休日因为它是属于工作日嘛，那么就是等于月工资除以21.75除以8乘以加班小时数再乘以1.5倍。

然后玲玲说，她说哎呦，我这加班费又要增加了。然后安春说，她说为什么我在公司拿到的职业技能证书申请不到补贴。就是不是所有你取得的职业技能证书都一定是可以申请到这个补贴的，就是证书是需要在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指导标准目录的范围之内，要同时满足参保、申领时限等等这些相关的条件才可以申请技能提升补贴的。你要查一下自己那个证书是不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就是标准目录范围之内，然后还有就是你参保啊、申领时限是不是是这个 OK 的。小小说，他说九月新规上线了，最低工资调整了，这个津贴补贴抓紧核对，中秋国庆加班费那可别算错了呀。来，今儿9月1号是这个学校开学的日子哈，家里边的神兽都已经精准投送到学校去了，所以今天早晨估计很多人应该在迟到和没迟到的边缘徘徊吧。的确前面因为是假期嘛，早上送孩子的人就少了，大家在前面这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面，早上可以晚出门一点，但是从今天开始大家可能还是要早一点出门，否则的话真的有可能被堵在路上干着急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跟这个开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首先说到交通方面啊，西部公汽多彩公交线路即将上线了，那这是为保障学生还有市民出行的顺畅，那么西部公汽呢也是新增了叫通学专线，同时呢也恢复了多条暑期停运的一些线路，这样的话就可以全力的护航广大师生开学通行的需求了。那么针对学生呢通勤集中时段固定这样一个出行的特点，今天开通的有6条学生通学公交线路，主打的就是定点接送、高效直达、减少绕行，这是精准的去对接各大校区，能够有效的缓解校园周边的交通拥堵的问题，也是方便学生上下学的安全出行。首先说 W042号线是在嘉裕未来花园北公交首末站到这个申外保安学校的，它是个招呼站，运营时间呢往学校的方向是一个上学日的7:10到7:30，往嘉裕未来花园方向上学日是17:50到18:10啊，它就真的是很精准，就是完全是为了接送孩子的啊，就是上学高峰和这个放学高峰这两个，而且方向

0: 都是这个精准贴合哈，途经站点，它中间其实就停靠一站，一个就是那个汇丰工业园，所以它的首末站嘉悦未来花园北公交首末站，还有一个这个申外保安学校，这样的话也是足以保证，就它不绕路，还有一个就是快。它票价一票制6块钱。另外一条线路 W050，它的首末站是服装花园，还有这个红花山公园。运营时间往红花山方向呢，上学日是6:50；往这个服装花园方向呢，上学日是18:30。途经这个站点是服装花园，还有红花山公园，就是它的中间就没有停别的了。票价也是一票制6块钱。这个线路相当直通直达了哈，然后 W051 这个首末站是楼村公交总站到红花山公园，运营时间往红花山方向的话，上学日6:40；往楼村方向的话，上学日18:30。途经的站点，你像楼村公交总站，然后是楼村小学，这个工长华育路口，红花山公园。一共是4站，虽然首末站一共4站哈，票价一票制5块钱。然后 W052号线，首末站是星河天地公交场站，然后和这个光明的凤凰学校，运营时间往学校方向上学日6:45；往星河天地方向上学日18:25。这个途经站点中间没有别的站啊，就一首一末2站，然后票价一票制5块钱。W053，首末站上行是蜀田浦地铁站，然后红花山公园，然后下行的话是红花山公园到康泰生物。那运营时间呢？往红花山方向是上学日6:40；往康泰生物方向上学日是18:30。途经站点中间就是有一个田园路口，然后票价一票5块钱，W055，首末站田寮市场东，然后长镇社区，往长镇社区方向上学日是6:50；往田寮市场方向上学日是18:45。它这个途经站点相对来说会多一点儿。往长镇社区方向，它有这个田寮市场东，田寮尾东城，然后还有就是玉堂上府，它是这个站是个招呼站哈，然后最后到那个长镇社区、长镇学校。那如果是反方向的话，有一个那个玉，多了一个玉堂派出所，这是区别。票价是一票制5块钱。然后还有就是暑期停运的线路也是有很多都恢复运营了，也是为了匹配常态化一个出行需求吧。因为暑期可能那些线路上相对人就比较少了，就临时停运了。那么暑期过了之后，现在正式开学，有26条的公交线路也正式恢复运营了。具体我们在这儿就不跟大家来一一的说了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对应一下就自己的出行需求。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

0: 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回来之后，我们还是顺着刚才的话题哈，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跟开学相关的内容。那么其实今天呢，有一批学龄前的儿童升入到了小学了，正式开启了学校的生活。那一批小学生呢，又迈入了初中的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其实是孩子们学习生涯当中的关键过渡期。针对如何科学的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的衔接，教育部也发布了十问十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说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这一块呢，其实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然后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的帮助幼儿初步的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然后生活准备这一块呢，是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比如说独立的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服、按时作息等等，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社会准备这一块就是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和做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的技能。学习准备这一块呢，就是在游戏当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幼儿园是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的，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那么幼儿园应该警惕就是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比如说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

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该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的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的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以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这种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还有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的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这种学习方式的转变。那么第四个呢，是小学一年级怎么样去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该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的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这种课本知识就随意的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那么第五点，就是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汉语拼音呢是语言学习的工具，那么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的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是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该随意的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呢再学习汉语拼音。教师呢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当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的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那么第六个，小学一年级数学的教学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是以这种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会比较短，那么因此呢，这个数学教学应该强化探究性，然后体验式教学，把这个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的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的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呢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的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的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第七个，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的要求？学校应该严格的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可以在校内适当的安排巩固练习，回家之后的时间就留给学生进行运动啊、阅读啊，还有适当的家务劳动等等，让学生慢慢的适应小学的学习，减轻他的课业负担。那一年级呢，也不应该进行笔试的这种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然后包括课堂的观察、成长记录等方式，多种方式去了解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学习态度还有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的把这个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第八个，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的衔接工作。学校呢应该重视和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的基础、个性特点等等基本情况，及时的跟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去宣传科学衔接的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去解决他们的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多跟孩子去谈心谈话，也不要额外的去布置其他的家庭作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家校共育的氛围。第九个，我们就到初中了。初中学校
如何去帮助新生尽快的适应中学的学习。初中学校其实应该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这个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去放缓

教学的进度，减缓学习的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老师呢，应该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学这种多学科的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等。教师呢，要做好学情的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嗯，那么初中学校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的心理调试呢？初中学校应该注重像社交的这方面的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等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还有班级的这种归属感。应该按照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的心理老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这个当面的咨询的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就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的疏导学生的入学焦虑。此外呢，学校可以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的心理调试、作息调整还有情感支持。好，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开学季这个特殊节点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分享。因为往往孩子们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家长们还是蛮焦虑的，有着很多的担忧。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介绍，那相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家这种担忧有个缓解吧。

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前一段时间，大家很多朋友应该都有所关注，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在8月22号到26号这几天哈。那么这届赛事呢，一共设置了50个赛项，实现了竞技比拼和场景应用的全方位的覆盖。其中呢，乒乓球作为本届新增的竞技赛项，一共有14支队伍参赛，各支参赛队伍统一使用标准的人形机器人，那么硬件基准也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比赛呢，更加聚焦于机器人自主控制和智能算法的能力。那么最终呢，咱深圳申大的勇伴战队是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功闯入了4强。这个乒乓球的比赛是采用的是3局2胜11分制，规则呢是对标国际乒联核心标准，全程禁止人工去遥控，机器人必须自主完成发球。然后接发球、战术选择以及击球等等这些任务。比赛当中呢，乒乓球飞行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到5米每秒。机器人呢，从视觉感知，然后球路的预测到动作决策和执行的反应时间都极短。那么对视觉感知啊、运动预测、实时决策和肢体控制等等，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是对人形机器人感知、决策、控制全链路协同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考验。那么这次，申大勇伴战队呢，是由人工智能学院，李坚强教授去指导的，由人工智能学院的陆亮老师，这个还有这个他们荣誉班的6名学生。去组成。那面对参赛准备时间紧、技术难度高等等挑战，团队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集中开展了像技术攻关呢，也围绕这个机器人击球的预测、运动控制，还有自主决策等等关键的技术进行了优化，也实现了机器人自主发球还有接球。在小组赛的阶段，申大勇伴战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队伍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凭借着稳定的自主发球的能力，也成功出现了。那么在随后的1/4决赛当中呢，团队和复旦大学展开了较量，那最终呢，成功战胜了对手，闯入了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的4强。其实，这一次比赛充分体现了机器人大脑小脑协同技术在复杂实时运动任务当中的实用能力。面对不到1个月的这种集中的备赛周期，他们这一次能够依托扎实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控制基础，快速地完成从算。

0: 算法涉及到机器人时机部署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实现了人形机器人在乒乓球场景当中的自主感知、决策和运动控制，展现了他们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这种创新的活力和技术的实力。从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结果上面，我们也能够就是了解到现在我们这种人形机器人究竟它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它能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和操控。其实这我想想这两年吧，其实应该是大家对于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像眨眼的小太阳
0: 就它能做什么，然后它现在的每一步的发展，每一步的进步，一直也都有所关注。

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开心，就是我觉得在校园阶段，然后能够接触到这么前沿的一些技术性的实操，然后把它运用这个实践，带到赛场上去，取得很棒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也是对这些学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认可。我觉得对于他们将来无论在这个就业上，就业的这个职业选择上，或者是在面对未来这种职业热情上面，都有一个很好的激励作用。

好的，那么整个教育方面跟大家来关注到这儿哈，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最近发生的一些这种案例哈，首先还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个有点特殊，我们说这个有女孩，我们给她化名叫小谷，她在一家公司工作已经有6年半的时间了。那么从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呢，无奈就被迫离职。那么最后半个月的工资，她最后只拿到了55块钱。那么她在劳动仲裁当中，就获胜了。但是公司呢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提起了诉讼。一审这个女孩胜诉了，公司就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呢她就把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这个视频就爆火。从被迫离职到二审结束，经历了近1年的时间。她说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不反思不道歉，从来都没有跟我沟通过。这小谷就告诉记者说，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入职了重庆的某公司，2019年6月17号入职，一干呢就是6年多。2025年9月起呢，公司领导突然对他冷处理，搬走电脑，用摄像头对着他，不让上级安排他的工作，还让他在家休息3天。这个小谷呢怕被记旷工，每天呢照常到岗打卡，却只能干坐了近1个月的冷板凳。他每天早晚都在群里请示工作安排，领导却始终都不回复。此外呢，这个公司还少缴了6个月的社保，他发函要求补缴也遭到了冷处理。那么这些情形呢，让他这个满足被迫的离职的条件，于是在2025年10月14号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解除了劳动关系。那么工资方面呢，公司每个月是15号发上个月的薪水。那么小谷离职之后就询问工资这个相关的情况嘛，但是也没给他什么回复，就直到他提起了劳动仲裁，公司才打来了部分9月份的工资，那数额明显就缩水了，而且没有提供工资条。11月他索要了10月的上半月的工资，发现被老板拉黑了，然后换号询问他也没有什么回应。仲裁开庭之前呢，公司助理转来了55块钱，他追问原因，却始终也没有获得这个答复。还没离职的时候，前公司就开始把他从一些微信群里面踢出来了。6年间，公司每届业务搞活动都拉这种小群嘛，这个小谷置顶的群达到了128个。那搬走电脑之后呢，领导不仅自己踢他出群，还召集。

了五六名的员工到办公室集体去操作，但是一上午都没有踢完，前后呢一共将他踢出了845个群。那么至于遭此对待的原因，小谷坦言他并不知情，他猜测可能是和这个推脱加班啊，对绩效调整提意见啊，惹老板不满是有关系的，但是公司呢始终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这小谷离职之后就申请了劳动仲裁，2025年12月8号仲裁委就裁决支持了他大部分的诉求，公司需要支付经济补偿5万多块钱，而且呢就是包括他没有休的年假也这个给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报酬。那前公司呢不服裁决，14天之后就起诉了，这个小谷反诉。2026年5月6号一审判决，因为加班证据多达了几个 G， 那么判决书达194页，法院判公司支付他的工资8367.58块，加班费3112.99块，没有休年假的工资210.05块，经济补偿53491.56元。这公司就再上诉，8月21号，就二审判决基本上是维持了一审，未休年假工资改为了1905.05，加班费仅仅认定了2025年9月44.19块。那么小谷说呢，这个公司合同设了陷阱，加班需书面审批，工资异议需要3日内提出，因签约时就缺乏经验，他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导致就过往加班费主张就没有获得支持。8月27号，这公司终于就支付了法院的判决的款项，然后但是公司仍然拖欠了6个月的社保公积金，而且呢缴费基数不足，仲裁诉讼这个也没有涵盖这个问题，小谷就将会继续的向有关部门去投诉维权。那么其实9月1号的时候，重庆市大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针对这个就是半个月工资55块钱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女子称遭冷板凳后被迫离职，这个发布情况通报哈。全文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最近呢，我去一公司与员工劳动纠纷引发关注，我去高度重视，立即联动相关的部门组建了工作专班核查处置，先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2025年11月14号，这小谷因为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加班工资、经济补偿、未休年休假、报酬等等争议，向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区劳动仲裁委开庭审理，依法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裁决用人单位支付相关的补偿费用，用人单位对裁决结果存在异议，先后向区法院起诉，市一中法院上诉。那么2026年8月21号，市一中法院依法就做出了这个终审判决，用人单位需支付相关的这个应付和补偿的费用。那么经查实呢，这个8月27号用人单位已经向小谷全额支付了判决确定的费用。8月30号，他说我局关注到小谷在网上发帖反映相关情况之后呢，就立即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针对这个员工新提出的社保相关的诉求，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处，督促涉事企业依法办理相关的事项，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说当事人可以向我局社保事务中心如实反映情况，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这个大家关注的点，有些人说这是啥公司，有800多个群。

0: 好的，看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小特色迎新活动等等，哇，创意策划真的是心意满满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啊，生活在深圳是幸福的，我们的孩子啊生活在深圳，在我们深圳上学也都非常幸福。那我们今天呢，全市中小学都迎来了新的学年，新起点当然有新气象，深圳学子也会收获沉甸甸的教育大礼包啊，例如说家门口的优质学位越来越充足了，端上餐桌的饭菜越来越安心可口了啊，课堂里的动手实践呀，真实的探究啊，就越来越丰富。那2026年秋季的这个学期有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将会落地我们深圳校园啊，学位增量上啊，让有学上更加从容，陪餐制度让吃得好更放心，做中学啊，让这个学得好然后有更多的底气啊。确实你看这一副生机勃勃的教育新图景也正在徐徐的展开。我们跟大家聊聊深圳啊，都为我们的娃娃准备了哪些大礼包呢？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学位的啊，这个持续在上新，因为新的学校的起点也都非常高啊，特色非常强。那新学年我们深圳的教育资源供给上也是持续上新，据不完全统计，新学年全市各区共有17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迎来了首批新生，其中呢龙岗区的新学校数量会最多达到6所，另外7所公办高中啊开门迎新，还有优质教育资源也是持续扩容。那名校集团化办学成为了新校起步即高位的一个重要支撑。在今年秋季开学的深圳中学坂田学校、深圳实验光明啊创这个科创学校，以及深圳外国语深圳叫外国语光明新光学校啊等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新学校，都是依托成熟的名校集团的办学的资质。像龙岗区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实践学校，则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基础教育集团，构建了大学加智库加附属学校一体化办学体系，让大学院士、教授这样的资源呢，也走进基础教育。我们的高中也是如此哈，像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宝安高中部是由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实施一体化的管理的，在管理团队、课程建设、教师培养等方面与本部实现资源共享。那深圳大学附属中学盐田校区则是由中心校区选派骨干的教师，并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教师，实行同步备课、同步教研、同步考试、同步分析、同步评价，也推动新校起步即优质。与此同时呢，新建的这个学校啊，这个新校建设也是呈现出了更加鲜明的科技教育特色，像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等一些元素开始进入到不同学校的不同学段啊当中。像在龙岗的宝龙科技城片区啊，今年秋季启用的宝龙实验学校就将 AI 加教育作为办学的重要方向，那学校呢也将人工智能融入到了课堂教学当中，学生成长评价啊等这样一系列的环节当中，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是融入了人工智能，也接触更多的人工智能，包括开展一些科技的实践。在深圳启源中学则是获批授权了成为国家级的联合应用数学创新中心深圳实验学校，那东北师范大学深圳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中心实验学校以及探索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那深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处暑养生要凉而不冷，暖而不燥。秋天虽然到了，但是余热未了，在秋凉正式来临之前还有一段短暂的回热天气，我们把它叫做秋老虎。在此之际，我们迎来了暑气的处暑节气，位于立秋之后，大自然此时的回热天气里仍然夹带着一丝的凉和燥，所以处暑期间在降温避暑的同时，还要注意凉而不冷，暖而不燥。早晚时分是自然界阳气升降出入的交界，此时秋凉重，暑热轻，因此人们的起居饮食应当和酷夏有所区别，需要适当的添衣加被，同时避免过多食用寒凉性食物来所谓的降火，比如绿豆、苦瓜、莲子心等，避免过于清凉而外感风寒，内伤了阳气。这段时间晚上睡觉前可以用温热水沐足15到20分钟，以身体微微汗出为度，汗后注意防风保暖，水位没过于小腿部，因为人体下肢具有丰富的足太阴和足少阴经络穴位，通过沐足能够帮助温补疏通人体的脾肾两脏的经络，增强人体内在的正气保护。每天冲凉的时候以温热水为宜，水柱可以对着头颈部和上背部连续冲淋3到5分钟。头颈背部具有人体督脉膀胱经穴位，比如风池穴、大椎穴、风门穴、肺腧穴等，是人体阳气所汇聚的地方，也是保卫我们体表的重要防线。如果督脉和膀胱经的精气不够充足，那么身体容易遭受到秋凉和风燥的侵袭，从而容易诱发感冒、咳嗽等疾病。通过日常的温热水淋浴上述局部，能够加强人体的经络防线，同时经络所对应的脏腑功能，如肺脏、脾脏、肾脏也能得到功能上的加强。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幼儿，如果孩子不适于淋浴冲洗，我们还可以改用热风机、吹风机，在给孩子吹干头发的时候，顺便对着孩子的头颈、上背部进行短暂而多次的吹热风，每次要保证在3到5秒之间，让它有一定的热度，但是又不能过热。同时大人用手掌轻抚热风所吹局部，在加强幼儿体表防线，有效预防感冒的同时啊，大人还要注意大人的手背感受热风的温度，避免烫伤孩子娇嫩的皮肤。通过调摄饮食、起居、养护、宣通人体内外，帮助大家顺利过渡入秋。以上就是我对处暑节气的养生分享，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晚餐啊。昨天聊了早餐，其实对于很多忙碌的上班族来说，通常就是早餐可能随便啊吃个包子， 牛奶，然后午餐呢点个外卖，只有晚餐呢有的时候有时间可以稍微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餐来消除一天的工作疲劳。可是呢有的时候加班无常，对吧，那晚餐的时间呢经常会难以掌控，有的时候要到很晚才吃得上，甚至还有朋友有的时候你跟朋友有一些深夜局，对吧，这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晚餐吃得不太好。

容易犯懒啊，然后就缺乏了运动，导致热量有点这个堆积啊，然后脂肪囤积了，意味着容易长胖。也有研究印证了这一点，有一项刊登在细胞代谢上的研究，揭示了晚餐吃得晚导致肥胖的原因。那进食，就是我们说晚进食，它容易增加清醒时的饥饿感，还有就是降低了24小时的血清瘦素，减少清醒时能量消耗和24小时的核心体温，改变了我们脂肪组织基因表达，让身体更加容易啊，这个出现容易储存脂肪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护理的这个期刊上有研究，晚餐时间过晚会造成胰岛素分泌的缺陷，从而导致餐后血糖升高，增加这个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了，例如说高血压啊，心脏病。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八点之后进餐，摄入的卡路里每增加1%，心脏健康率就会随之下降。摄入更多的卡路里的女性，更有可能出现较高的血压、较高的体重指数和长期血糖控制较差的情况。那第四个就是增加胃病的风险。晚上大多数人运动都会比较少，那胃肠蠕动变慢，如果晚餐吃的比较晚，又不给胃肠消化啊的时间，那就容易增加胃病的风险。有研究呢也提到说，晚餐与睡眠的时间如果间隔小于3个小时，会增加胃食管反流跟胃癌的风险。那最后一个就是睡眠。其实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的少，饿着肚子睡挺难入睡的。如果说晚餐吃的太晚或者吃的太饱，同样也会造成胃部的不舒服，出现胃肠兴奋啊等等，也让我们难以入睡，或者说睡得不踏实。那晚餐吃的晚可不仅仅是啊这种就是变不变胖的问题，它会对血压、血糖、胃部的健康、心脏的健康都有着一些应该说风险所在啊。那无论是要加班还是要聚餐，我们尽可能的都早点吃晚餐，最好在睡前4个小时内吃完，因为早点吃这个晚餐的话，那对于身体的好处就是反过来的，例如说预防肥胖啊让血糖更好啊降低一些胃癌的发生风险啊，对不对？那晚餐呢，我们最好在19点之前啊吃完。然后晚餐的搭配也很重要，例如说主食、蔬菜啊、蛋白质。那上班族的饮食大多很随意，食堂有啥吃啥，或者说外卖解决。主食呢经常就是精白米面。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主食粗细搭配。如果说早餐和午餐难以满足，那我们晚餐上还是要做些弥补的。晚餐的主食可以吃得粗一点，比如说燕麦饭呐、荞麦饭呐、蒸红薯啊、煮玉米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每天的蔬菜要吃够300到500克，其中一半以上最好是深色的蔬菜。100克绿叶菜做熟之后呢，大概是一拳头的量，可以估算一下自己白天吃了多少。如果没吃够量，那晚餐就多吃些蔬菜。那至于蛋白质，除了肉类，大家也别忽略像豆制品呀。如果说白天你吃了肉，那晚上我们可以选择豆制品作为蛋白质的来源。还有就是吃饭要专心，很多人喜欢边刷剧边吃，其实好好享受这个下班后的时光，我们惬意的吃顿饭挺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如果你看剧吃很容易吃多啊，除非你是定量的，那热量摄入超标的话，那确实容易长肉啊。那我们最好是专心吃饭啊，用心品尝食物的美味。那晚餐其实是我们上班族其实挺隆重的一餐，对吧？因为有时候早餐啊和中餐都没有那么讲究的话，那晚餐当中我们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你晚餐的时间。早点吃晚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让身材更为苗条有型，还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脂肪肝，预防很多种疾病，好处很多啊。那如果说平时你的上班比较晚，到家都7点了啊，到晚上7点，那可以晚餐我们尽量就吃点水煮菜，对吧？这样也是比较好。大家记得，我们如果说有主食的话，尽量杂一点。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最近这几年，生食啊、轻食沙拉这样的食物呢，非常流行。

0: 流行，很多人也在追捧，认为说它更为健康，甚至减肥啊。然而最近有一个名叫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这个感染它是席卷了美国，而源头上就是快餐店里的这些生菜。那美国的环孢子这个虫的疫情有多严重呢？那从六月份中旬开始有所报告，那截止到8月5号，有6000多人确诊感染，死亡2人。目前呢，这个事件已经覆盖了美国的15个州，而这个疫情已经扩散到了英国，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环孢子虫的感染疫情。那根据目前的溯源调查结果啊，这个疫情的源头是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现在呢，这些产品当然都已经召回了。那这是一个什么虫呢？环孢子虫是一种球虫类的原生动物的寄生虫，其实和大家所熟悉的弓形虫它是近亲，它主要寄宿在动物的肠道内。那感染了之后呢，就是它的这种情况会让你腹泻啊，然后水样腹泻。有的时候呢，例如说被描述为喷射状的腹泻啊，然后反复，可能有的会拖到几周。除此之外啊，还有食欲下降啊，体轻减重啊，腹痛腹胀，恶心乏力，有时候会低烧。那环孢子虫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啊，或者是老人、儿童影响更大，症状会更重，病情也会更长啊。那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可能会影响到发育。那有些人认为说呢，吃生菜我们冲冲洗洗洗干净就没事啦啊，其实这样也并不安全，因为环孢子虫的卵它很黏，附着在蔬菜的表面，清洗只能减少，并不能保证彻底的去除。所以目前来说，各国的卫生部门都提醒大家要认真清洗啊，这些是有帮助的，但不能保证说安全。那把生菜外面的那一层剥掉再吃呢？啊，我们吃里边的芯儿什么的呢？啊，这个也并非万无一失。那去除啊农产品的这个外层，例如说生菜啊外层，也可以降低它的感染风险啊。因为说这种卵呢，通常确实存在于农产品的外层，但还是可能有藏在里面更深层次的环孢子虫啊。那怎么样做才真正管用呢？其实答案很朴实，这也正是我们老祖宗一直来做的那件事情，就是加热了啊，熟透了我们再吃。研究也表明说呢，把食物加热到70度以上就可以杀灭环孢子虫，所以真正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做熟了再吃啊。那所以建议大家注意的就是，能加热的我们尽量加热吃啊，这是最可靠的一道防线，没有之一。如果说啊自己本身免疫力不太好啊，然后家里有老人啊孕妇啊小孩啊，我们更要优先选择的就是熟食。那生食沙拉这类的食物要格外的谨慎，那生鲜的一些果蔬吃之前我们尽量用清水洗干净，然后能剥皮子呢就剥掉它的皮这个是能降低风险的，但是当然也不能清零哈。即便说买好了那种带包装的预洗好的一些蔬菜，最好也要清洗啊，那喝安全的饮用水，煮沸的水，合格的瓶装水，这个也是预防的一步。那我们这几年确实生吃的蔬菜沙拉啊，大家都很觉得更天然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不过呢，这里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跟风生食，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是要做熟啊。当然也不是说沙拉一口不能吃啊，生食绝对的危险，在正规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总体风险它是可控的。但是就是希望大家明白的就是呢，千万不要认为说生食更为天然或者是健康。那熟食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传统的饮食过程当中吃熟的，对吧，这个也是我们默认守护了我们健康很多很多年了。那充分加热是最有效的杀灭微生物的手段，它不挑病原体，什么细菌呀、病毒啊、寄生虫啊，绝大多数在充分加热之下都会被灭活。可以说从我们的习惯啊，例如说把菜炒熟了啊，把水烧开了的那一刻起，一大大大大大类的食源性的风险其实都已经在无形当中被我们挡在了门外。有些人担心说菜做熟了啊，吃的营养是有所损失的。那有研究发现，实际上长时间储存让生菜当中的维生素 C 的损失更大， 当然过掉水或者清炒，生菜当中的维 C 确实会有一部分损失，但损失一点维 C 和吃进去致病菌寄生虫啊，这两个风险可不是一个量级上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啊，就是这样，当然认真清洗菜这是很重要的，对吧？而且呢生菜等这样的蔬菜啊，这个生食的体积还挺大的，一般人可能我们也吃不下那么多，但做熟了之后，诶，同样重量的蔬菜体积变小了，更容易吃得下，吃得更多啊，更加轻松的满足我们啊人体所需的蔬菜摄入量。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盲目的跟一些生食的风尚，可能也许对于健康会埋下一定的隐患。但是呢我们还是强调，不是说不能吃啊，我们例如说从正规供应链购买的啊，我们规范的处理之下啊，那总体来说吃生菜的风险还是可控的。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秋季开学，学校传染病防控指南，公众号国家疾控局。金秋送爽，学子归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为助老师生健康防健，这份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请收好。一、秋季开学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二、家校携手，个人与家庭科学防护。一、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关，严格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擤鼻后，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礼仪规范，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臂遮挡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二、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常通风，每日至少开窗通风2次，每次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清积水，翻盆倒灌，清理阳台、厨卫及周边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地。饮食安全，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饭剩菜需彻底加热后食用。三、锻炼强体魄，健康需防护，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疫苗接种，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主动报备，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即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与接触史。三、学校有责，全面落实防控措施。一、健全机制，明确职责。学校要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成员应包括学校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职责明确，并随学校人事变动及时调整。要有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还要有日常管理制度。二、重在预防，关口前移。一、环境消杀，开学前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消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宿舍、厕所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与环境消毒，保持校园整洁卫生。二、物资保障，储备足量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 消毒物品均在有效使用期限内。三、接种查验，核查新生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未种学生及时督促补种。四、晨检追踪，落实每日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

早隔离，早治疗。五、饮水安全。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维护、消毒及水质检测，确保师生饮水安全。六、健康宣教。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三、应急处置规范高效。一、快速上报。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疫情报告人需按规定时限向属地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二、科学处置。立即通知家长就医，配合疾控机构做好流调、采样、消杀及密切接触者管理。三、精准防控。根据疫情变化和风险评估结果，依法依规及时完善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严防疫情扩散。让我们家校同心，多措并举，共同为秋季新学期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火墙，护航每一位学子健康平安。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31度，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8月31号，保安区委书记舒玉民与区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展集体座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树强主持座谈会，区有关领导和区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不久前闭幕的区党代会和区两会对保安未来5年工作做了系统安排，希望区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广大成员以换届为新起点，围绕区党代会和区两会各项工作安排认真履职尽责，以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敬畏的闯劲和志气，共同把保安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保安区两会胜利落幕，民生答卷再添重彩。记者从保安区建筑公务署了解到，立新水库北9年一贯制学校、怀德旧村城市更新小学、上乌社区初级中学、金盛小学等5所新建学校集中交付，以硬核成果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殷切期盼。5所学校5种风格，但贯穿其中的是同一条标尺：高质量、高颜值、群众满意。每一处匠心落笔，都是保安对下一代最深情的作答。近日，随着使命号盾构机刀盘顺利破岩而出，深大城际黄石工作井至黄麻埠站左线隧道实现贯通，为这条弯曲城际快线按期建成通车筑牢基础。深大城际深圳段西起宝安机场 T4 站，途经宝安、龙华、龙岗，终至坪山区巨龙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关键一环，强化深圳东部与西部、中部的快速联系，支撑城市空间网络化拓展。线路全长约69.2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全线设置11座地下车站。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新安街道大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儿童英语自然拼读公益课，以趣味启蒙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走进英语世界，解锁拼读奥秘。老师结合幼儿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特点，创新教学形式，通过卡通教具展示、趣味英文儿歌传唱、拼读小游戏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大家积极跟读，主动跟随老师练习发音、拼读单词。

词，课堂氛围轻松热烈。深圳方面消息，日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推出的深圳历史地名图库在微信小程序正式运行，收纳3000多个古地名，成为全市首个权威完整且支持精准定位查询的历史地名数字资源库，实现地名文化保护与城市品质提升双向赋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上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2: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3: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0: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

0: 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这天气真热呀、啊！
4: 快了快了，到前面路口红绿灯绕过去就到对面菜市场了。
3: 佳姐，要不咱们从这儿跨过去吧？你看这绿化带也不宽，里面就种了点灌木，跳一下就到对面了，能省不少路呢。
4: 可别，你没看到旁边立着个禁止跨越绿化带的牌子吗？这么做很危险呀。
3: 嗨，这有啥危险的？我平时下班赶时间经常从这跨，从来没有出过事儿。你看那灌木多矮，一脚就能迈过去。
4: 你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万一你跨过的时候对面突然有个汽车变道之类的，或者有电动车冲过来，那根本来不及反应。
3: 可绕到前面路口确实有点远，而且这太阳晒得让人难受，我就是想省点事儿。
4: 省这点事儿值得吗？你想想，绿化带里的土有的时候它都是松松软软的，万一踩空了崴了脚，你不得在家躺几天呀？再说了，跨越绿化带本来就是不文明的行为，你看这好好的草坪灌木都被踩得东倒西歪的，多影响市容啊。你看前面红绿灯都快变绿灯了，咱们慢慢走过去正好，虽然多走几步路，但走得踏实安全。要是真因为跨绿化带出了点意外，那不仅自己遭罪，还得麻烦家人照顾，你看多不值当呀。
3: 是我太急了，刚才光想着省路，没考虑到危险，也没顾及到绿化，以后啊，我再也不跨绿化带了，还是走正规路口踏实。
4: 安全第一，文明出行嘛，咱们慢慢走，就当散步啦。
0: 绿化带是城市的绿色屏障，更是行人安全的隔离线，为抄近路跨越绿化带看似省下几分钟，却把安全抛在了身后，还会破坏城市绿化，绕行几步走正规路口，既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文明出行的应有之举。让不越绿篱成为习惯，才能让道路更安全，城市更美好。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的

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周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开学日，中小学秋季开学首日。围绕学生的话题也是接连登上热搜啊！新学期刚开启，今天送娃上学，孩子是开开心心还是哭唧唧呢？欢迎各位家长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可达暴雨，气温25到30度，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5%到95%。那受到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明后两天深圳阵雨会比较频密，局地会达到暴雨，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沿海和高地有7级左右阵风。目前全市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郭旋再度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其将从距离我市250到350公里海上掠过，移入南海东北部。那今明两天深圳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沿海和高地普遍有7级左右阵风。新学期刚开启，山东青岛高中的高一新生的身高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变化刷新了不少网友的认知。暑假结束，神兽归笼，最近啊，这个青岛的

已经突破了2米，1米8、1米9的也是比比皆是。网友开玩笑说，已经开始不敢相信山东人的身高了，到底是吃什么长的呀？其实孩子们的身高整体提升也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水平、营养条件在持续的改善，但我们也不必拿身高去互相攀比啊。身高只是外在的条件，比起身材高矮，孩子的心理状态、品格修养、学习能力才是伴随一生的财富。当然了，青春期的家长更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引导孩子接纳自己的身体条件，建立自信、多元看待自我价值。说完孩子的身体发育，我们再来聊家长的心态啊。同样是开学，有家长凌晨6点就赶到学校，专门给孩子去抢占宿舍的下铺。新高一开学季啊，这有一段家长凌晨起床出发赶往宿舍抢床位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讨论。部分高中宿舍床位实行先到先选，有家长是清晨6点钟就抵达宿舍楼，提前为孩子抢占下铺。家长表示担心上铺上下不方便啊，希望给孩子更舒适的住宿环境。该现象也引发了网友观点分化，部分网友能够理解家长的心疼，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高中生啊应当锻炼自理能力，家长也不必事事代劳。还有网友建议说，学校统一分配床位，规避争抢问题。住宿体验关键在于适应能力，不必过度纠结床位的优劣。我们说这家长心疼孩子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高中本来就是锻炼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家长事事包办代替，就会剥夺孩子适应集体生活的机会。学校统一分配床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抢床位乱象，当然也教会孩子学会接纳不完美的环境。家长啊，慢慢的学会放手还挺重要的，集体住宿遇到的小麻烦也是孩子成长路上宝贵的一课。你看这边有孩子担心这个住宿环境啊，家长又过之操心啊，也会为开学后的身体精神状态发愁。不少孩子假期过完开学之后啊，状态萎靡，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买补品给孩子进补。新学期你家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吃饭没胃口，烦躁发脾气，一写作业就犯困，神兽开学提不起劲儿，不一定是懒。很多家长以为是孩子还没收心，其实这跟假期啊这个耗伤气血、身体阴阳失衡是息息相关。知道了缘由又乱给孩子吃什么黄芪、阿胶，哎呀，反而会越补越累。中小学生重在养，高中生重在输。哎，这个相关的专家也表示，为学生分龄调理非常有必要，食补、茶饮、穴位、放松小技巧全部都有。当然了，我觉得更多的是开学之后啊，这个家长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开学的状态不是很好，是假期松弛节奏切换的校园紧张节奏的一个正常反应。家长不要一看到孩子状态不好，哎呀就很紧张，盲目的去买一些滋补品。低龄的孩子重点调整作息饮食，高中生学业压力大，更需要情绪疏导。比起各种食补，我想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多沟通倾听才是帮助孩子收心更务实的办法。尊重孩子身心节奏，不要焦虑式的育儿。开学季不少家长为了孩子护眼提升专注力，愿意花钱买各类网红黑科技产品，但是很多看似高大上的设备其实都暗藏陷阱。开学季来临，像雾视频、阿尔法脑波仪、补光台灯，还有近红外醒脑仪，哇，这个名字都特别拗口，各种宣传说可以醒脑护眼的产品，什么产品可以醒脑护眼呢？在这个电商平台热卖。专家表示，这些产品绝大多数都是偷换科学概念，什么模拟远眺的雾视频可以缓解短期的眼睛疲劳，根本替代不了户外的自然光。
啊，吹嘘听音频提升专注力的阿尔法脑波仪全部都是心理暗示，反而可能干扰孩子学习。还有那种声称可以抑制眼轴增长的补光台灯，很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网膜损伤。境外红型脑仪相关研究还停留在特定的脑病患者的实验室阶段，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孩子护眼提分没有捷径，充分的睡眠多

户外，打造这种没有干扰的学习环境啊，才是最靠谱的方法。这个太多家长过于焦虑了，哎呀，孩子一近视专注力差，就很容易被那些包装着所谓黑科技的噱头的产品收割。商家截取一部分的科研概念，剥离严谨的医疗使用条件，包装成家用消费产品在售卖，看似效果很好，实际上不仅没有宣传的功效，还会带来眼部损伤实实在在的一些风险。所以家长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不管是保护视力还是提升孩子的专注力，都不存在说你花钱就能躺赢的捷径。那比起高价的设备，保证每日户外的时长、规律作息、安静的学习环境，这种朴素的方式才是成本最低、证据最充分的解决方法，避免那些营销话术啊，拒绝这种焦虑式的消费。孩子开学状态需要调整，那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浙江大学一位心理专家的观点非常值得很多家长好好思考，关于新学期开始家长如何调整心态。专家支招：家长温暖，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要大包大揽，建立规则。大量研究显示，家长做的三方面能支持孩子的健康发展，只要孩子放学是开开心心的，家长就不用过度操心。专家表示说，其实在很多事业非常成功的家长眼里，大人自己就不够快乐，整天处在焦虑当中。我们要让孩子具备的是要有自己创造快乐的能力，那这个是家长和孩子要追求的，而不是追求一个成绩啊。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和适度放手的家长，以及有规则的家庭，这三点比补课刷题会更加的珍贵。那么家长首先要调整自身的焦虑，才能养育内心丰盈积极阳光的孩子。除了家庭教育理念，开学其实也暴露出未成年人的一些现实管理难题。厦门呢，有两名少年修改自己的身份证照片，骗过纹身店做大面积的花臂啊！哎呦天哪，这个还是未成年人。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厦门两名15岁的少年瞒着家长，用修图软件篡改身份证年龄，仅凭手机内 P 图之后的证件照片，在美容纹身店纹下了青龙白虎大面积的花臂。二人已经收到了中职的录取通知书，开学的仪容核查当中，学校要求清除纹身方可入学。家长认为店家没有严格核验身份，违规对未成年人纹身应该承担责任。店家给出赔付8000元或走司法途径两个方案，家长认为赔付不足，以承担洗纹身及身心升学损失，双方协商未果。很多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孩子自己 P 图造假，是不是主要责任在孩子呢？店家是不是没有责任？当然这里要划重点，按照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商家禁止给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而对难以判断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者没有尽到审慎核查义务，依旧要承担相应责任。那过往多地法院已经有同类判例，但这件事情也再次给家长和青少年们敲响警钟，孩子从产生这个纹身想法到他完成纹身，家长全然不知，是否忽略掉了孩子的心理变化与审美观念的引导。15岁的孩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身的责任与认知偏差同样不能忽视。青春期的孩子追求个性，容易冲动，做出一些影响长远的决定。那家长呢，要多留意孩子审美、心理变化，学校、商家、家庭三方协同，做好引导和监管，避免一时冲动，给孩子升学和未来发展留下阻碍。说完纹身，我们再来看看校园物资。说到学生用品啊，深圳校服最近发布了新的团体标准，色差、防透视全部有了数字化的标尺。在前两天，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在最近发布。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的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及防透视性能等一些核心指标，有效解决了此前行业缺乏
乏统一色彩量化依据，同款校服色差频发等一些痛点，为校服生产调色、品质验收、日常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标尺。从此啊，陪伴深圳学子20余年的深圳蓝，不再凭肉眼和经验判断，彩蓝、藏青、白色三大主色首次拥有了精确的色度参数。白色面料的防透视指数必须达到93.0以上，深圳蓝告别差不多，有了数字的标尺。深圳校服至今为止基本款式没有变，只是逐步增加了防晒衣、冲锋衣、羽绒马甲等一些新品，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到。夏季校服单件25到45块钱不等，而且现在市面上的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扫码你就可以查询这个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关键溯源信息，来确保大家买到的是合格的校服。这校服看着是小事，但是它却关系着千千万万的学生。把颜色、防透视转化为可测量的数字标准，还有一物一码溯源，解决了长期以来同款不同色买到假货的痛点。校园民生治理很多时候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用标准化的管控去代替肉眼经验判断，既方便家长选购，也让监管有据可依，守护学生的穿戴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柔美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刚啊，大篇幅的跟大家聊完开学教育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职场打工人。说完孩子开学嘛，我们就回归到职场打工人都很关注的一些自身权益啊。最近呢，胖东来的不开心带薪假刷爆了全网，很多网友都十分的羡慕啊。最近在河南的洛阳，有一名来自胖东来的员工休自由假带孩子看许嵩演唱会，互动的时刻他非常骄傲地说，我是胖东来的，在休自由假。胖东来自由假是什么？根据媒体报道，胖东来自由假也叫不开心假。2024年中国超市周主论坛上呢，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曾经表示，胖东来新增10天不开心假，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让自己走在喜欢的道路上，不开心不想上班可以请假，管理层不能不批。那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胖东来员工现有40天的年假，除了每位员工每年原有的30天的年假之外，还包含了从2024年3月开始胖东来给员工新增的10天不开心假。这个不开心假它是带薪的。哎呀，天哪，我这个羡慕都写在脸上了。胖东来的不开心假爆火，其实也戳中了当代职场人的情绪痛点。现在很多企业只看重什么业绩产出啊，但很容易忽略掉什么员工的心理压力。这种假期呢，代表着员工，哎，企业看见员工，员工被看见的那种情绪价值，是劳资关系当中非常珍贵的善意。当然这个属于企业的自主福利哈，它不等同于全国法定的制度，但是也让我们打工人真的很羡慕啊。所以我们说真的很期待更多企业可以关注员工的身心状态，良性的用工关系一定是双向体谅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压榨。这个是企业自主推出的福利啊，那国家法定的探亲假又有哪些规则？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探亲假？很多上班多年的打工人其实对这项假期是并不熟悉的。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探亲假最早呢是发行于1958年2月9号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目的是为了适当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的探亲问题。1981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探亲假制度，规定了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探亲假的标准。探亲假到底有多长？比如说探望配偶，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30天，未婚员工探望父母，每年给假一次20天，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2年给假一次45天，已婚员工探望父母，每4年给假一次20天。而根据规定，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之内，按照本人的标准工资发给工资，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承担，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月标准的工资30%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在单位来负担。此外，探亲假的规定执行30多年来至今未变，它的覆盖范围、享受条件都跟现实用工状态是有所脱节，导致很多职工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探亲待遇。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骑行时把购物袋背包一股脑地塞进自行车筐，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车头装了个隐形秤砣。车筐本是为放轻便物品设计，一旦塞进重物，比如半袋大米，装满书籍的背包，车头会瞬间变得沉甸甸，双手握把时能明显感觉到往下坠的拉力。平时直线骑行或许还能勉强地把控，但是遇到转弯，这股偏重的力量就会变得棘手。原本轻轻转动车把就能顺畅拐弯，现在得用更大的力气才可以稳住方向，稍不留神车头就可能往一侧偏，尤其是在路口转弯时，若后方有电动车或行人靠近，很容易因为把控不及时发生剐蹭，这时候减速就成了关键。提前放慢车速，让车轮转速降下来，双手掌心贴紧车把，用手臂的力量平衡车头的偏重感，避免急转猛打。别小看车筐里的重量，哪怕只是多放了一瓶大容量的饮料，也会改变车身的平衡。骑行图的是轻松安全，与其让重物给车头添负担，不如合理的分配重量，让每一次转弯都稳当放心。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Hey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啊，儿子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的是8:0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后台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Jenny 说，我是比较老土，反正我欣赏不了纹身。我觉得纹身这个事情呢，就是刚刚因为我们聊到是未成年人纹身这个事情，确实还是家长朋友要多多重视啊，就是你要了解孩子他的一些心理变化，包括说孩子的审美有没有出现一些偏差啊，要及时的引导，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成年人我们不做评价啊，那看个人喜好。看到有车友孙悟空在后台留言说，非常喜欢六小龄童张金来爷爷，他超级会演孙悟空。这周末有去看那个张老师在这个书城的一个见面会吗？刚刚我们在前一趴跟大家聊了开学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包括聊了职场人的假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社会热议话题。每当有家暴新闻出来，评论区总会有人问，受害者为什么不直接跑？现实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最近热搜，女子结婚14年被家暴13年，从怀孕期间就被打，现如今小便失禁。这是家暴新闻评论区最常见的疑问是什么？都被打成这样了，为什么还不走呢？现实当中，脱离施暴者远比旁观者想象的复杂。早年受虐者更容易陷入到暴力循环，童年目睹或经历过家暴的人可能会把痛苦与亲密绑定在一起，成年之后不自觉地重复熟悉的相处模式。认知偏差会让受害者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家暴，很多人把拳脚相加视为家暴，认为言语侮辱、精神打压不算。其实呢，把施暴归结为为自己做错在先，实际上情感虐待、冷暴力都属于家暴。

好的范畴。对伴侣过度的依赖，施暴者常使用给个巴掌再给个甜枣的模式，施暴之后的道歉和偶尔的温情会让受害者产生对方会改变的错觉，难以割舍那一段时间当中仅存的暖意。还有就是恐惧是最大的阻碍，害怕被报复，害怕失去经济来源，害怕无法独自生活。离开不只是走这个动作，而是从物质到心理的全盘重建，包括文化和社会的压力同样沉重啊。家丑不可外扬，离婚不光彩，这种旧观念让受害者羞于求助。经济与法律层面的现实困难，长期照顾家庭的人往往失去职场竞争力，离婚之后难以就业，离婚冷静期在部分案例当中反而成为施暴者持续伤害的窗口。脱离施暴环境，它是一个动态过程，预想行动可能反复。那些没有立刻离开的人，不是懦弱，是被太多因素困住了。不责备受害者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善意。我们说家暴它不只是家务纠纷，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很多旁观者站在上帝的视角去质问这个受害者，你怎么不跑呢？但是你却忽略掉了经济、心理、社会、舆论重重枷锁。哎，所以遇到家暴不要隐忍，积极报警取证。说完法治维权，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消费市场。首先来说一说数码消费。9月1号多家手机厂商宣布调价，部分的机型涨幅达到上千块。国内的多家手机厂商今天是统一有调价，涉及到多个价位的机型涨幅都超过200块。根据报道，其中像小米这一次也进行了调价，包括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以及Turbo 5 Max 机型。另外呢，华为多款手机涨价1000，包括华为 Mate 80 Pro 系列 12GB 加 256GB， 调价前是5999，调价之后是6999，直接涨了1000。包括华为 Mate 80 Pro Max 16GB 加 512GB 的调价前是7999，调价后是8999块，直接涨1000。包括它其他的机型和不同的容量基本上都有涨幅超1000块左右。那参考此前的报道，高通芯片计划在今年9月涨价，涨幅将会达到两位数的百分比。此次调价可能会影响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多个科技领域。我们说这个手机涨价的背后，上游芯片、内存、零部件成本上涨是主要推手。低价内卷的时代它已经慢慢过去了，硬件成本向上传导到终端。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也不用跟风去追新款啊。手机属于耐用型的消费品，够用咱们就不用盲目的去追新。手机价格上调，出行市场却迎来了低价窗口。进入到九月啊，开学季之后，大量的特价机票集中出现了。虽然近期民航迎来学生返课程的一些客流高峰，但是这个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记者了解到，在线旅游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到深圳的航班，即使是当天预定最低票价也只需要500块钱左右哦。北京飞深圳哦，只需要500块；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只需要将近300块。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于200块钱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了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各地的200块钱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哎呀，这旅游就一定要错峰啊，人少啊，机票价格又低，玩的才开心啊。暑期价格高峰落幕，九月成为了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票价低，游客少，出行体验会更好哦。但是大家如果有考虑说去下单这种特价机票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退改规则、行李额度。低价票它往往附带着很多限制条件，所以不要只盯着那个票价数字。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个淡季的窗口，同时把附加规则看清楚，避免踩坑啊。说完出行，我们再来说一说休闲零食赛道。四大卤味上市公司交出了半年成绩单，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行业现状，卤味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说到卤味儿，
哎，你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品牌啊？最近呢，像爵味、周黑鸭、黄上黄。

紫燕食品四家卤味食品企业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业绩。整体来看，四家公司上半年合计的实现营业收入达到68.65亿元，同比增长约5.6%，规模净利润是3.79亿元，同比下降约18%。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明显分化，煌上煌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绝味食品则面临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的压力。周黑鸭和紫燕食品营收虽恢复增长，但是净利润仍然下滑。煌上煌是卤味第一股。煌上煌集团是在1993年创立的，总部呢是在江西南昌，2012年在深交所上市。绝味食品成立于2005年，总部在长沙，2017年在上交所上市。周黑鸭是1994年初具雏形，在2016年在港交所上市。紫燕食品是2000年在上海注册成立并设立总部，2022年登陆上交所主板。从四家公司的中报来看，传统卤味行业正在经历一轮非常明显的增长模式切换。过去呢，依靠开店、扩张和渠道下沉等获得增长的模式逐渐承压，行业竞争开始从增量开店转向存量提效，新渠道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而在传统卤味之外，四家公司也都在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从米制品、冻干食品到真空及调理产品、主食和佐餐卤味，再到加速出海，卤味巨头正在试图把业务从一家卤味门店延伸到更多的消费场景。原材料涨价，消费观念转变，让利润啊承压，单纯靠开店已经很难拉动增长了，所以企业啊要不断的去打磨产品，拓展新消费场景。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也可以理性看待卤味零食啊，因为这类的食品呢真的是盐分比较高，不要频繁的大量食用，有的时候嘴馋，偶尔尝一尝，买一买，吃一吃无所谓，但是咱们尽量还是得控控量啊。说完这个卤味零食，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采购。很多朋友很信赖大型的商超，不过最近沃尔玛自有品牌三文鱼抽检不合格的新闻也给大家敲了一记警钟。问题来了，大超市的自有品牌品控就更加靠谱吗？沃尔玛最近的抽检翻车直接打碎了这一层安全滤镜。最近市场监管通报显示，沃尔玛自有品牌沃吉鲜即食三文鱼切片大肠杆菌菌群是严重的超标，最高值达到了国家标准的5倍以上。而作为直接入口的生食产品，这样的超标意味着极高的食品安全风险。事发之后，沃尔玛迅速致歉，下架并召回涉事批次产品，称只是个案，后续复检已合格。但这件事情戳中的是商超自有品牌的一个共同的痛点，多数商超自有品牌并没有自建生产工厂，全靠第三方的这个工厂贴牌代工，商超只需要贴标销售，省去了品牌溢价和多层渠道成本，毛利远高于普通供货商的产品，也就是当下线下商超增收的核心玩法。高毛利的背后就是悬空的品控链条了，代工厂管生产，商超管销售，门店管储存，三方责任分割，监管脱节，冷链运输，车间消杀，门店存放，任一个环节疏漏都会触发这个安全问题。我们说像即食类的产品，它的安全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你道歉召回是低成本补救，但是根治不了贴牌模式下权责模糊、监管缺位的底层漏洞。消费者信赖的是商超口碑，不该为失控的供应链兜底，利润可以压缩，食品安全绝不能外包啊。这个商超贴牌模式之下，商超不自己建厂生产，把生产交给代工厂，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监管真空的问题。那说实话，大家在这个购买即食产品的时候，其实也要多留心，特别是我生食的一些产品啊，刺身啊之类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谨慎购买。就当然了，我们在选择信赖这种品牌商超的情况之下，消费者选购的自有品牌产品不要去迷信这种超大商超的光环，也要留意这个产品的储存状态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跟小米实时互动。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又要跟大家聊到减肥了。今天是9月1号，2026年只剩下。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发朋友圈，除了孩子上学，就是朋友圈呢分很多部分啊。作为家长的这个朋友们呢，就在发娃上学的一些场景啊、照片之类的。另外一波单身的朋友呢，就说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2026年已经过了多少多少了，然后剩下多少多少时间，然后今年还有多少计划目标没有完成，然后这个计划目标当中不乏有。

很多朋友可能是有减重目标的啊。那 Jenny 又说了啊，今天又在说减肥。确实我觉得好像真的是离不开这个话题，晚高峰时不时会聊到这个话题，也跟最近的一些热点资讯会离不开啊。不少年轻人想减肥又想赚点零花钱，网上就兴起了一种叫做带薪减肥的副业模式，但医生提醒这里面是暗藏身体损伤。比如说你办了健身卡但却闲置了，减脂计划屡屡半途而废，不少年轻人就解锁了一个新的模式，做体力型的副业，搞起了带薪减肥。有人下班呢去做外卖骑手，骑这个自行车送外卖，有人夜市摆摊卖花，不断的搬运花菜走动啊，接待顾客。卖花和卖花菜是两码事。有人商超做那个短期工，去整理那个货架，对接顾客，基本是没有休息时间，累得吃不下饭。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人摇奶茶，高峰期每天做上百杯茶饮，下班之后手部酸痛，坦言直接面临到腱鞘炎的风险。摆摊卖花的女士，每天高强度劳作近20个小时，肚子小了，但落下了腰肌劳损和颈椎病的问题。健身人士提醒啊，无论是外卖骑行、门店站立，还是夜市摆摊，大部分的副业劳作都是单一机械的重复动作，它没有任何的科学训练规划，只能单纯的消耗热量，长期坚持会导致身体受力不均，比如说会引发腱鞘炎呐、膝关节的损伤啊，腰肌劳损等多种慢病问题。业内人士也提醒广大年轻朋友，理性去看待这种带薪副业健身的这种风潮，可以利用课余的业余时间从事副业，适当的增加日常运动量，改善体态，补贴生活，但切勿把体力劳作当作是主要的减肥方式。兼顾工作、学业与健康，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选择科学可持续的减脂方式，才是我们当代年轻人最健康的生活态度。所以不要把这个体力劳动等同于健身减脂，那是两码事儿啊。副业大多都是这种单一重复的发力，很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减肥呢，非常讲究科学的锻炼，饮食搭配，不能纯靠透支身体干活去消耗能量。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去做副业，而是说做副业补贴收入是没有问题的，但千万不要把副业说，哎呀，我是为了减肥去做这份副业，当成减肥手段的话，那就不值当了，很容易把自己的身体呀弄伤的啊。说完这个带薪减肥啊，这个减肥副业，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气象与科技动态。先把目光给到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重新在南海发展，广东大量白色的台风预警同步生效。昨天还在说到这个台风沙德尔内陆转一圈啊，有没有可能复活？今天消息来了，它又复活了。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和续编台风。中央气象台将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今天早晨的5点钟，它的中心位于广东汕尾西南方向约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8级。那今天的早上8点一直到明天8点，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像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今天鉴于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再次加强为台风，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自西向东影响广东省海域。那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今天早上9点把这个防汛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4级应急响应。请大家以本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为准，尽量减少海边的活动，留意短时

0: 降雨的风险。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到哪了？
5: 哎呀，马上到了，马上到了，这地方也太难找了。
4: 哎呦喂，你可快点吧，这都几点了？
5: 这草莓又不会跑，你等我会儿。
4: 不知道，这个草莓园里面的草莓又大又漂亮，好多人都来摘，你再晚点就会被别人全摘完了。
5: 这地方那么偏，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找不到路的，你慌什么呀？
4: 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不会看指示牌？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发个定位给我，我看看导航。
4: 发过去了，你看看啊。
5: 我看看啊，先左转，再右转，怎么还要十分钟啊？哎呀，又走错路了。
4: 行了行了，你也别看导航了，看你也看不明白。
5: 看得明白，怎么看不明白？
4: 哎呀，你开车技术也不好，别老看手机了，好好跟着路牌走吧。
5: 怕啥？我这单手操作稳得很。对了，我跟你说，前两天领导让我给他发的方案我还没发，我赶紧发过去，不然一会儿电话又来了。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工作？领导也得过周末呀，你好好开车行不行？
5: 哎呀，跟你这种不爱工作的人说不清楚。
4: 你好好开车，我跟你这种不好好开车的人也说不清楚。
5: 我的车技你放心。哎哎，
6: 交通安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肩负着守护生命、维护秩序的责任。驾车时使用手机，看似是片刻的疏忽，实则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更是对交通法规的违背。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车辆的方向，更是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安宁。让我们共同树立开车不玩手机、玩手机不开车的文明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次出行，用自觉的行动践行交通规则，让道路更畅通，让生命更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每一个人的习惯与担当。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在我

0: 直落的时候逗我开心，但是有时候它也会影响我学习，
1: 新出了一个词，
0: 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
2: 干什么你？
0: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都是因为我自己。
1: 哎，星星，新出了一集，这个好帅，赶紧起来看。喂，那还喜欢？
0: 坏朋友，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Realit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3: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3: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4: 笑起来，
3: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4: 玩起来。
3: FM 1043快乐晚高峰，
4: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5: 18:36，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说完天气，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每天刷的短视频。很多人非常好奇，平台算法到底为什么总是可以精准猜到我们爱看什么内容呢？抖音算法工程师刘畅曾在一场公开的活动当中表示，比如说抖音一天的投稿量在亿的级别，而用户一天大概只看几百个内容，那怎么有效率的把内容推到用户的眼前？靠的就是算法。算法并不需要理解每一个内容啊，这个算法工程师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并不懂什么是晚霞很美，他只知道你看到晚霞视频的时候，你停留了多长时间，你并且把它分享给了你的好朋友。推荐算法就是极其高效的信息过滤系统，核心是学习用户产生的这个行为反馈数据，预测用户的下一个行为发生率，从而选择将什么样的内容和物品推荐出去。那过去的互联网呢，平台想推荐内容需要靠给每条内容打标签啊，这个视频有美食，有健身，旅游，科普，萌宠等一些分类，用户点进来后台就会打下一个又一个标签，然后推荐同类的内容。但对于抖音这种每天都有海量内容投稿的平台，打标签就有点吃不消了，内容太多不可能手动打标，算法更多呢是基于用户的信号。那这个工程师介绍，协同过滤是算法早期的典型策略。比如说 A 和 B 都爱看美食和健身的视频，那如果 A 点了一个新的视频， B 就很可能也会被推荐同一个。那这种算法逻辑不需要知道这个内容具体是什么，你只需要知道谁跟谁的兴趣是比较接近的。比协同过滤更先进的是神经网络，时至今日，深度学习推荐模型已经成为推荐领域当之无愧的主流。算法把用户刷的每一个微动作都转化为兴趣点，拼成一张不断变化的行为画像。所以算法它不会真正理解内容，它只会捕捉我们点赞了什么视频，我们停留在了哪些视频，我们转发了哪些视频这种行为信号。技术实现了海量内容的高效分发，但也很容易把人困在什么，把我们困在这种同质化的内容里面。而作为普通的使用者，要有意识地主动点开不同领域的内容，去打破信息茧房，不要完全交给算法决定自己看到什么世界。算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衍生了一些乱象啊，大数据杀熟、低俗推送、信息茧房这些问题也一直在困扰广大网民。我们说算法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失当，就很可能会成为网络生态的破坏者。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被算法推荐服务困扰，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生活当中普遍存在大数据杀熟，算法被滥用，由此暴露出的隐私泄露、认知的窄化等一些各类风险，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那近年来，我国重点平台信息推荐算法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是存

哎，齐名曰才艺表演，趁同伴不注意搞恶作剧，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相信不少网友都刷到过此类的哗众取宠的短视频，这或许正是落入到了算法推荐的陷阱。深陷低俗信息，削弱的就是理性认知，影响的就是价值观念，培养的也是恶趣味啊。为此呢，有必要在完善的推荐内容审核下面就要下功夫了。第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息茧房，从时尚穿搭到职场秘籍，从旅行日志到科技测评，每一个推送似乎都很懂你，但是这个信息茧房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信息需求和信息选择趋向封闭化的现象。就我们困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内容编织的茧房当中，正因如此啊，深入到这个整治信息茧房就十分有必要了。还有就是算法推荐加重这个观点极化，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助推之下，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关注喜欢的人，加入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网络群组。这种机制在扩大人们朋友圈的同时，也非常容易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少数意见的沉默导致多数意见进一步的强化，形成一方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声音越来越沉默的循环。向上向善才是算法世界的核心价值，通过持而不息的信息推荐算法治理，算法服务于人的美好图景才会加速照进现实。我觉得作为普通的这种短视频的用户啊，就我们要主动的去拓展一些信息来源，不要完全被算法牵着走。技术终究只是工具啊，我们应当去掌握这个技术的主动权。AI 不只有线上推荐，现在很多人爬山导航也用 AI。 不过浙江有位登山者完全听信 AI 指引，结果被困深山。哎呦，这个事情怎么又发生了呢？前两天在宁波，杨先生爬山的时候迷路被困，接警之后消防员火速赶到山脚。起初啊，消防员根据男子发来的定位上山搜寻，可搜救途中被困男子电话一直处于忙线状态，始终无法取得联络。当救援队伍抵达定位标记的地点之后，现场却空无一人。杨先生迷路之后向 AI 软件询问下山路线， AI 回复称沿西沟下行是错误方向，应该绕开西床往高处山坡走。他便按照这个 AI 指引一路攀爬，灌木丛密，坡陡路滑，在山间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体力耗尽，彻底迷失方向，不得不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登山的时候请勿单纯依靠 AI 判断山林路线， AI 给出的路线建议很可能会脱离现场的实际情况。又说到推送了啊， AI 只能基于历史大数据去做一些推算，它没有办法感知现场实地的地形杂草滑坡这种现实风险。户外登山 AI 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成唯一的标准答案。进山游玩优先参考官方的步道标识，提前做好功课。面对智能工具，我们要保持理性判断，不能把全部生命安全交给算法。说完 AI 导航的教训，我们再来看看国产硬核科创的成果。江苏一支年轻团队花4年的时间研发了激光灭蚊神器，在海外众筹大获成功。每到夏天，这蚊子便开启了全域侵扰模式，令人是深恶痛绝。最近有一款黑科技的灭蚊神器横空出世，融合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与 AI 视觉技术，告别传统的被动驱蚊，实现了主动识别、精准击杀，每秒最多可以灭30多只蚊子。凭借着真实炫酷的实景测试画面，这款硬核国货在海外众筹平台爆火出圈，狂揽超300万美元，获得全球近4000位用户下单，订单量突破5000台。而这款惊艳全球的灭蚊神器是来自江苏一家年轻的科创公司，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从提出想法到产品落地，他们花了近4年的时间，光是用于测试的蚊虫就累计消耗了上万只。我们发现国货创新不只是在高大上的航天芯片，解决普通人日常居家小难题同样也是很有价值啊！期待国内有更多面向生活日常的一些科创产品，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好物。
气象科技，我们再来进入到大家最关心的医疗健康科普板块。先来看一个生活小意外啊，虫子钻进耳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干嘛？拿棉。

钱涛，深圳就有14岁的男孩耳朵钻进了活蟑螂啊！深圳一名14岁的男孩耳朵疼痛难忍，不停抓耳，家长怀疑他耳道内进了异物，带他到儿童医院就诊。那医生通过耳内镜为孩子检查，发现他耳道内存在一团黑色异物，进一步探查之后发现是一只活体蟑螂，而且在耳道内不停地扭动。万幸的是男孩外耳道还没有出现破损，医生用药物滴入外耳道浸泡，受到药物刺激，蟑螂向外爬出，但耳道内仍有残留，医务人员随即对耳道进行冲洗。不少人遇到这个虫子入耳，第一反应就是拿那个挖耳勺棉签自行掏挖，把这个虫子想把它弄出来。医生提醒啊，这种做法风险是很高的，普通家庭没有专业器械，盲目的挖掏很容易把异物推向耳道深处，操作不当就会划伤外耳道皮肤，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戳伤骨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临床上针对耳道异物会区分情况处理，部分异物可以使用这种叮咛钩来取出，也有不少的病例适合采用耳道冲洗的方式清理。一旦怀疑有耳朵爬入活虫甚至是其他异物，不要自行在家处理，应该第一时间去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不光是耳朵进异物，小孩子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放，浙江台州一名3岁小男孩就误吞了妈妈的钻戒。近日浙江台州的陈女士在家休息，随手将钻戒放在床头，没成想这3岁的孩子直接一把抓起这个戒指塞进了嘴巴里，这个陈女士瞬间慌了啊！两个人交替拍背，用手抠，手忙脚乱一顿操作，戒指非但没有吐出来，反而被孩子一口吞进了肚子里。经过送到医院检查，医生确认钻戒滞留在孩子的胃腔内，第一时间为孩子进行了内镜手术，取出了钻戒。医生提醒，一旦发生孩子误吞异物的意外，家长要保持冷静，停止喂水喂食，同时安抚孩子的情绪，避免其剧烈跑跳，以免异物移位卡得更深。更不要自行用偏方处置，什么催吐啊、吞饭团啊、喝醋啊，可以第一时间带上孩子误吞相似的物品，或拍下异物照片到医院就诊，方便医生评估大小跟风险。小朋友的好奇心很强，误吞异物是高发意外，家长不要在慌乱当中啊盲目自救，往往会二次伤害啊。遇到此类意外的时候，冷静处置，禁止盲目操作，及时就医就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同时家长朋友也要做好居家安全防护，把这种细小贵重的危险物品收纳妥当，从源头规避儿童意外伤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
0: 时间来到18:51，我们继续节目当中的相关热点资讯。接下来来说一说，有一类疾病伪装能力很强，症状混杂情绪、消耗问题、消化问题。福建有一位女士，一开始被当成抑郁症来治疗，后来却确诊的是罕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在福州，45岁的王女士出现了情绪低落和睡眠障碍，被收治心理科，按抑郁症来治疗，抗焦虑的药、抑郁症的药用了一通，甚至用上了临床的电休克治疗，病情却越来越重，出现了进食困难、恶心呕吐、反复打嗝，3个月瘦了20斤。医生进行接诊之后啊，注意到王女士的消化道症状，高度怀疑是非普通心理疾病，抽血抗体检查了 AQP4 的抗体呈阳性，结果确诊为神经脊髓炎谱系障碍。经免疫治疗之后，王女士的症状明显好转。医生提醒啊，一般有一些罕见病它是很容易伪装的，比如说它会出现一些情绪、消化道、眼科一系列的症状，不典型患者几乎100%被延误诊断，反复恶心呕吐打嗝超过24小时，建议去查这个血液当中 AQP4 抗体与颅脑磁共振，出现多系统症状久治不愈就要警惕神经系统问题，不要只盯着一个科室去查了。那像这种也要提醒医患双方，面对这种久治不愈的复合型症状，就不要局限于固有的病症去判断，需要多科室联动排查。大众就医的时候，单一治疗无效，症状持续加重，就要及时转诊去复查，避免误诊漏诊，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说完这个疑难病症，我们再来说说上班族最常见的问题，久坐。有研究证实，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就可以有效地减轻心脏的负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发现，对比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每坐1个小时走5分钟效果最好。这种方式呢，被称为运动零时。通过每小时短暂起身活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糖波动，而且最容易坚持。这种轻量化、常态化的健康习惯，远远比偶尔高强度运动会更加靠谱，也是我们普通人养护心肺、守护身体健康的最优方式了。很多人晚上睡觉抽筋，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又缺钙了。其实啊，抽筋的诱因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很多。不少人一遇到抽筋，第一反应就是身体缺钙，忙着补钙。其实这是很常见的认知误区，尤其对于经常运动的人，抽筋诱因十分复杂，大量出汗、电解质流失、肌肉过度的疲劳、热身不充分等等，都可能诱发肌肉的痉挛。发作时停止运动，轻柔反向拉伸，缓解之后小口的慢喝淡盐水，久坐夜间静息时抽筋，才要警惕是缺钙。生活方面，我们总会有情绪上头、冲动做事的时候。热搜上有个情绪控制小技巧，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学习。节目尾声也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超好用的情绪控制技巧，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可以学习学习啊，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超好用的情绪控制技巧，登上热搜，不少网友都有分享自己的这个妙招。情绪上头，先暂停几秒，不要做决定，借助呼吸调节，平复心态，给负面情绪命名，接纳并感受它，短暂的转移注意力，避免冲动输出，日常合理宣泄，减少情绪爆炸。生活当中，你会容易被坏情绪裹挟吗？情绪上头的时候，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稳住自己呢？我们说情绪来了不要强行压制，就是先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感受，找到适合自己的宣泄出口，比如说去唱一首歌啊，比如说喝杯奶茶啊，不是把冲动发泄给身边人， 这个就是我们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修行了。因为人在愤怒和委屈上头的时候，大脑理性思考的能力会下降，很容易说出一些后悔的话。做出冲动决定，先暂停几秒钟，是成本最低的情绪缓冲手段。我们先暂停，我们先深呼吸，深呼吸十次，深呼吸十次，让自己缓一缓啊。当你觉得在下班路上情绪不是非常对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在回到家里的停车场啊，就回到开车回到家里停车场的时候，坐在主驾驶位，听一首你喜欢的歌，深呼吸啊数十次，让自己缓一缓，不要把坏情绪带回家。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节目又接近尾声，非常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依旧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有所收获和帮助。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生彼心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心。

和。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 FM 104.3，用声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0: 啦啦啦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们的梦。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